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
1: 这个是小孩，
2: 小孩
1: 在哪里呢？看不见了。哇！
3: 老师说要放松。
1: 不要找同学啊，我这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3: 你骗你自己，我用左边，你用锄头，
1: 然后呢？
3: 大锄头，
1: 然后呢？
3: 你还不会？不行！来了你啊！来了你啊！咋了你啊？
1: 用力用力了！
3: 咋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真的没事，好玩好玩。
4: 子夫，好了。
5: 没工具没用，前去。
4: 我刚刚摔了。
5: 容不抱怨环境，我都不说你是手作达人。
1: 你们俩今天又连起来欺负我。
3: 看吧。
1: 不是我刚刚摔了两次。
3: 这是他的，这是我的，他还有大锄头。那你绅士风度帮人家提一下啊。帮人家提一下，你绅士风度嘛。
6: 好吧，好吧，
1: 走吧，
5: 走吧，走吧。
3: 啊，你是谁啊？
7: 我是今天来跟你们学习有很多没事。
3: 我想起来了，我搞忘了，这个是我们的飞行嘉宾，他是来自葡萄牙的汉嫩队。哎呀，老师。师傅又加了另外一个对手，我太难了，真的是。
7: 不是你，我们今天提什么东西？
3: 你看，这个是红薯，我用手挖出来的，
7: 要给你这么给一个按摩。
3: 好吧，行，我们继续用这个制作美食，好吧
8: ？Round two。
9: 番薯调配赛，调配尖脆的糯米，投度适中者加分。
3: 来了来了来了！哦，好吃又来了！哎，不是，好吃，是进吗？
10: 开始，
7: 开始，开始！
11: 把这个红薯热进来，我手上。
7: 我觉得是个新手，应该吃点东西。
11: 哦 ，OK， 给你们学。皮呢？
7: 先吃一点，好不好？
1: 你继续吃。
7: 你还不想吃吗？
11: 我想吃一点，好吃。
7: 好吃好吃。
11: OK。好吃吗？
7: 你也偷偷的吃。你说呢？你转什么转？你也想吃？
1: 是你一个人会偷吃啊？
7: 好吃。我怕我都吃完了。
11: 这么多。
7: 对。
11: 不是，我又夹了两个手术。
7: 全部我都吃掉了。还有一个。
11: 我最后一次是我。
7: 还有
1: 没想到还有
7: 我可以多吃一点。

0: 凉面，
1: 面粉黑。然后呢？师傅。好。来，给你吃吃一口。
0: 不要叫媳妇，不要叫媳妇，不能叫媳妇。现在
2: 我还没叫完，你能不能叫媳妇？
3: 他天天这么欺负我，你看到了吗？
2: 来的好了吗？
3: 好了，
2: 不行，
1: 好了吗？
2: 还没好。对，你们这两个就可以了。
0: 老师，那不行，我还没弄好。
2: 你就属于拉尾的那个，给我瞅一眼。
1: 我们最厉害。
2: 这局不用下。
3: 这么漂亮，你看颜色。
2: 来，过子。继续努力。
4: Round three。番薯造型赛，将面团揉成标准形状，越接近大厨的形状得分。
2: 这个呢，我们有一个当地的特色美食，它呢叫煎雀，你把它做成这种长条形的形状就行了。
1: OK，
2: 好吧，
1: okay.
2: 两头煎，中间圆。
1: 行，猫。
2: 好，接下去就看你们的表演了。好，
3: 好，
2: 加油。
1: 好。
0: 给你们弄一个好看的东西。
1: 弄什么猪？
3: 哇，这个好好看。
0: 这个
3: 舍不得，
1: 你看这个是什么？
3: 舍不得放下。是什么东西啊？
1: 不是，是那个虫子。好笑了，把它。
3: Someone that is crying, yeah. 这是小乐的脸。
1: 饼干。
0: OK， 开始我介绍我的作品。第一个作品，有两个，我先举起来。这个和这个，这个肯定很熟悉吧？这个是中国的龙，有点像一条蛇，但是是中国的。这是我的名字的龙，我的名字的龙有十二个尾巴，还有一个头。然后这里还有可爱的小鸟。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看那个冰雪，冰人叫冰雪冰人，我不知道怎么叫冰人。
5: 小上我，弟妹长着布料了，他们已经说开工了，是怎么了？
6: 可是你不是留个后手吗？
5: 留啥呀？人家都这样了，咱还咋留了？吃完包子，吃完包子回家。
6: 来，
5: 吃。
6: 来，你别给我夹，你吃吧。
5: 来，我这，
6: 我还没有你嫂子整好。
5: 啥呀，嫂子哪个整的？
7: 你先别好消息，你那电话为啥一直打不通啊？
5: 不是，我这着急忙慌走，大哥也没给我拿充电器，我让他拿他没拿。
7: 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啊，大连那边生产那个氨纶呀，它不是什么正经氨纶，我们做回来那泳裤洗衣水那就缩水了，完了连小孩都穿不上。
5: 小三，
7: 你那边咋样啊？
5: 我这边跟那个于厂长聊还行，那他那边是国营厂嘛，是不是那个程序比较多，所以我再待个几天。
8: 媳妇儿，你别上火啊，你们按时吃饭，该咋咋地，这边有我呢啊，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7: 行。
5: 哎，好嘞，哎，
6: 走，房退完了，
5: 回来吧，把房子开开吧，走不了了。
6: 怎的？
9: 全家希望都在我们身上啊，咱和这于厂长还弄白脸了，咋见面啊？
5: 咱咋整？
9: 其实就是咱热脸贴人冷屁股呗，我还去一次不行就两次，早晚拿我这脸子给他捂热乎了。
5: 实在不行，我也道个歉吧。
9: 好，道啥歉？我觉得呀，还得找找那个厂长的媳妇，可能他是个土包子，毕竟是咱老乡，跟他套套近乎呗。再，
5: 哎，老二，今天咱俩在他家干活的时候，我发现个事儿。

0: 他家那鸽子生病了。
1: 我没听错吧？是说鸽子的吗？这都啥时候，心咋那么大呢？还琢磨鸽子呢，真行。哎，大哥，嗯，着了。行，不光心大，觉也大，
2: 确实。

0: 整个人，哎呀！
1: 哎呀，嫂子，别跟这叹气了，咱俩去把商标注册了吧。罗红，这现在锦溪都联系不上，布料布料没有，厂子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呢。你这咋还有这心思呢？这咋想的呢？你说你，怎么样？怕浪漫？我看你俩就够浪了，你俩这心思，这想想怎么保护厂子？怎么那玩意儿？你去不去？不去是吧？那你搁这儿叹气吧，我走了，我去。我也没说我不去呀。
2: 哎，姐，
3: 哎，老魏，
2: 别忙，
3: 你坐坐啊，坐。哎，来，再喝点水。哎，老弟啊，那个老于最近心情不太好，所以才对你们那样的，别多想啊。
4: 嗨，谁都有烦心的时候，能理解。
3: 老于最近呢，也是让厂子的事儿给闹的。
4: 哎，按说咱这厂子应该没啥问题。
3: 咋没问题呀？这一天又是下岗分流，又是改制的，老于一脑门子官司。现在，哎呀，这天天往总厂跑去开会，寻思吧，为职工多争取点利益，可好像也没争取出啥效果。
4: 哎呀，其实咱东北那边的厂子也这样。
3: 这老于吧，现在你说心脏也不好，血压还高，你说这时候吧，我也不想让他太操心了。
4: 姐，我这次来啊，不是说给于厂长添堵来了，保不齐我还能给他顺顺气儿呢。
3: 老弟，你就别难为姐了啊。

0: 我病了，你先别拉我，你家那鸽子是不是病了，医生长？你说什么？你家那鸽子是不是病了？
1: 是啊，
0: 一喘气儿，呼了呼了的，一点精神头没有。
1: 是啊，
0: 传染病再不治一笼子鸽子全得完。这么的，余生长，我负责办的
2: 血会进一步规范。
3: 锦溪这一步，走得对。谢谢，那我先回去了，再见。老弟啊，哎，实在不好意思，那姐就不留你了啊。
4: 姐，这是我不好意思才对。

0: 谁让我求亲生去？你疯了？
1: 不是羞辱，就让你过去简简单单的跟他赔个礼，服软。
0: 那是他服软。
2: 他要是回答多吓人啊！别激动，你想啊，这事儿啊，你就是曲线救国啊，为了你姐，你姐夫，这事儿不磕碜啊！哎，你回头想想，这事儿办下来还挺难忍的。还有，你不去谁去？
1: 那你姐和你姐夫去啊？不可能，你让我表姐。孙淑芬和彭锦东去更不可能了，他俩啥也不会，闹不明白，
2: 咋没道理呢？你就听哥哥的吧。
1: 你去的时候，
2: 把这拿来。
3: 哎哎，等会儿。找谁的？
4: 帮我找一下你们王经理。
5: 王总，有人找您。
6: 嗯，请进吧。
4: 进来吧。你好，王经理。
6: 你们是？
4: 我是兴城锦丰永寿药厂的厂长彭锦熙。
6: 啊，好，好，好，坐，坐。啊。
4: 王总，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啊，我们呢想跟您合作，想把我们的泳衣放到您的商场里卖。
7: 我们中兴商业大厦是东北目前最高档的商场，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是吧？我们所售卖的商品啊，除了国内的知名品牌，那就是外国的一些大牌了。像你们家这种地产的小品牌，它不在我们售卖范围之内啊。
4: 王总，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个布料可是从上海进的，而且是给国家游泳队做泳衣的布料。
7: 那又能咋的啊？人家外国大牌子还赶不上你家的呀？
8: 那你这外国大牌子的销量不行啊。我们来之前呢已经做过市场调研了，你这外国的大品牌一年也卖不出去几件，那么贵谁买呀？中兴它虽然是高档，但是你好卖的产品是中档，那高档的楼层有几个人啊？
9: 对，你们这卖的多贵呀，那万元户都打出。我们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款式，那都是可以跟国外的品牌媲美的，而且我们便宜啊，肯定好卖。
7: 那你们又如何保证你们家的泳衣在我这的销量呢？你万一卖的不好咋整啊？
8: 这样，我们呢把货放在你这儿卖半个月，要是销量好我们就继续合作，销量不好
4: 咱们床子的钱了。
9: 你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还你个惊喜。
1: 不卖了。
10: 那绝对不可能，彭锦熙肯定又玩路子。
2: 玩什么路子？

0: 我看，抨击军阀路有翔，搞独裁专制，宣传共产主义不幸殉难。他临死前把你姐妹托孤给我，当时我能力平平，有负重托。我好不容易把你安排在女中读书，就是希望你日后能够有出息。
1: 没想到你竟然想半途而废。
2: 关叔叔，您别说了，几年通过我的申请，
3: 申请无效。为什么？
1: 退学不是你个人能够决定的，入学手续是你姐姐办的，退学申请也应当由她来签字。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
3: 你现在跟我说退学，我回来正好可以帮你，而且大川哥能干的我也可以干，还可以省下他的工钱。
4: 我要省钱，当时就不送你去读书了。姐还没有签字，明天跟我去学校。
5: 再看，这鱼粉又是为了什么？这杯庆祝我今天抓了一条特别的大鱼。什么特别的大鱼？江鱼还是海鱼啊？
6: 贼鱼。
5: 什么？记得在巡捕房我问你的那个香港人吗？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听不懂他说的粤语。 你要听得懂才怪了，假的。假的？他讲的香港话是洋泾浜香港话。他跟我说他是香港本地人，但是他连他自己所在地的名字都解释不清楚。他说，这个贼鱼村里面的贼鱼是鲫鱼，但是当地人都知道。 这贼鱼，它不是鲫鱼，是墨鱼，乌贼。

0: 这么一点点细微的破绽都能被你发现，老唐，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贼鱼，贼鱼啊，鱼哥真够贼的。
1: 是共党吗？
2: 还不确定。抓捕现场有共党，还有汪党。
1: 汪党，汪精卫啊。
2: 他们在广东闹分裂，最近往上海派了不少头。
1: 你说这事儿我倒是知道一些。就在上个星期，我们的货船停在广州补给，内地已经被汪精卫控制了。他们本来想征用我们的船，说帮他们运送什么北伐的军需物资，幸亏我们没有法国的背景，他们不敢得罪。后来还有几个人想搭我们的船直接来上海，也被我给拒绝，直接轰下船去了。
3: 做得对呀，啊，肯定是不能支持这些叛党。
1: 什么支持不支持？我现在谁都不支持。如果要说支持的话，我只支持法兰西的总统。兄弟，我现在混的是租界，蒋介石、汪精卫谁上台，跟我一发廊的关系都没有。
0: 你说我有多危险？如果我当时要是让这帮人上了船，来到了上海，跟你说那个什么贼鱼啊混在一起，如果要搞出什么乱子来的话，
1: 那我是不是就成同党了？幸亏我没这么办。
2: 这汪精卫背叛党国，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1: 什么是非呀？老板说是就是，老板说非就非。我现在啊，就忠于我的职位，我就忠于我的洋行。
3: 那比埃尔之前还想让你死呢，你怎么去巡捕房举报他，把他给弄死了？哎，这比埃尔死了，这洋行八成得黄了。那你对得起你的职业吗？
1: 多少？老唐，你刚才说什么？

0: 你说这事儿我怎么没想起来啊？你说这事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想啊，我们老板娘根本不懂做生意，现在比埃尔死了，洋行叫群龙无首。如果我现在能够不计前嫌雪中送炭，主动去帮他打理生意的话，你说是不是他会重用我？我薪水是不是能翻好几番？
1: 哎呀，老唐，看现在这长夜漫漫，正是人心最脆弱的时候。 我不能在这儿待着陪你吃饭了，
2: 我得赶紧回去迎兄救美。
3: 我亲爱的战友，祝我马到成功。
2: 走了。
3: 哎，真走啊？

0: 这下可麻烦了。幸运的是，唐宪平同时还怀疑陈科长是汪精卫的特务。这倒是个机会。现在国民党已经分裂成蒋汪两派，法租界事不关己，两边都不想得罪。华界虽然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但警察局长于都醒却是汪精卫的学生，是汪的铁杆嫡系。 如果我们能让陈烈同志装扮成汪精卫的人，在当下这个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反倒有了脱身的机会。可是唐宪平从黄埔那时候开始，就忠心追随老蒋，对汪精卫的人他不会手下留情的。好在于都行能够压住唐宪平。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让于都行相信？ 陈烈同志是汪精卫的人，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我没想到大春能写出这么一位好字。他家是江西望族，书香门第。要不是来参加革命，估计他现在在欧洲学油画呢。
1: 好小子，学贯中西。

0: 进来。巧了，正要找你呢。
1: 这是
2: 关叔叔好，有段时间没来看您了。这两年啊，承蒙对我们家小青的关照。
0: 这里不谈私事，谈公事吧。
3: 好。这是督察长的请帖。
0: 真德女中董事会，贵校女学生江运清于昨日协助我捕房侦查要案，其品格正直勇毅，无愧真德之精神，堪为诸界之楷模，特此赠送锦旗一面，以致谢忱及表彰。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范义庭。

0: 这样的，轻点儿。你应该笑，我出生以来还是头一回这么伺候别人呢。
1: 谢谢你，亚罗。
0: 谁让你是东方甄德呢？我的荣幸。哎，这词儿你爸可想不出来，是你的意思吧？<笑>那面锦旗也是你让你爸送的，对吧？
1: 关校董也不想开除你。我爸爸锦旗一来，他正好借坡下驴。只是，为了马天木那个瘪腮受伤，太不值得。
2: 你去救他，他还让比尔朝你开枪。我们可能真的误会他了。比尔他狗急跳墙绑架我，等于已经认了罪。那马天木为什么突然站出来，冒着危险和他说那些胡话呢？你的意思是？
0: 可能真的像唐贤平所说的，马天木是为了拖住比埃尔，寻找机会解救我。我看啊，是唐贤平维护老同学，不想让他太丢脸。
1: 本来比埃尔躲在我的背后，马天木突然拿一串钥匙击中我的小腿，我一弯腰，露出了比埃尔，这唐贤平自然就可以找机会开枪了。啊，就算是马天木想救我，啊，他也搞砸了呀。 多亏了这唐建平，哎呀，这唐建平啊，枪法好，心肠也好，救了人还把功劳让给老同学。

0: 华界仓库的货物清单我给您送来了。后天有一艘从印度回来的船要到港。好的，我处理好。船上有一些特别的货物。有多特别啊？印度的好货啊？
1: 早就猜到了，对吗？是。那你为什么还装得很吃惊？我吃惊是因为没想到夫人会跟我讲这样的秘密。那是因为你是我现在唯一值得信赖的人。
0: 夫人，您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吩咐。昨天范逸婷帮我们亲自搞定了这么大一笔贷款，这绝不只是丧葬费和封口费。他想要船上的货，
1: 货本来就是他的，洋行只负责运输。夫人打算怎么处理这批鸦片？洋行的生意一直是
0: PX 在打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听听你的建议。
1: 我没有经手过这样的生意，所以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来。
0: 我把你当成自己人，唯一的。我先让你替我去见见他。
1: 见谁？
0: 范逸婷。

0: 你是马天木，是。杀人骗保案中私利逃生的幸运儿。法租界在督察长的垂治之下，号称是远东第一和平的世界。我被人谋杀，那纯属谣传。比埃尔先生是因为精神病发作。 行为不得当，所以才被击毙在巡捕房。这是什么？成立于1743年，欧罗巴第一品牌，法兰西第一帝国国宴专用酒。法兰西的皇帝拿破仑曾经说它是皇室香槟。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之后。 被发配到一座孤岛之上，他唯一携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这瓶酒。今天我带了这一款，名字叫做“东贝利宁”，酿造技术非常的特别，选用的是1921年上好的葡萄酿制而成，只供应给家族内部成员，还有重要的客人，从来不对外销售，所以是有价无市，一瓶难求。这一瓶也是远东地区唯一的一瓶。
1: 东贝利宁，1921年到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了，每年产多少吨酒啊？督察长有所不知，这一款酒对于葡萄质量要求非常的高。1921年之后，由于葡萄质量不达标，所以长达6年的时间没有生产，直到28年出现了一批好的葡萄，才生产出了第二批的东贝利宁。 但是这款酒窖藏时间要长达8年之久，所以28年生产出这一批要到36年，也就是5年之后才能面世。所以，目前世界上只有1921年唯一的这一批东贝利宁。

0: 绝无仅有，美轮美奂。
1: 可是我不喝酒，也不藏酒。
2: 宣布房的总监布拉蒂尼先生嗜酒如命，他花天价在法租界寻找这款 Dom Perignon， 如果他能见到这瓶酒，一定会非常开心。
0: 周到，开价吧。
2: 夫人的意思是送给您，要不是您安排那笔贷款，央行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夫人感谢您古道热肠，雪中送炭，区区的一瓶酒不能代表他谢意的半分之一。
0: 可是他该恨我呀，要不是闺女不懂事乱管闲事，比埃尔不会自杀，他也不会成为寡妇。
2: 比埃尔是咎由自取。
0: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
2: 夫人亲口说的。我还要感谢大小姐嫉恶如仇，主持公道，说明您管教有方，家风。
1: 那巡捕房把你定成杀人抢劫的罪犯，
0: 是我管教不严，防风不正。

不是巡捕房的防风不正，是法租界的界风不正。国家积弱，饱受屈辱，才让洋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可以强建租界、鸠占鹊巢。100年了，从道光到宣统，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对这个国中之国束手无策。

0: 又为什么要苛责督察长你老人家呢？海波，请客人落座，上茶。谢谢。
1: 说之前的鸦片生意都是别人操办的，他一无所知，所以今后该怎么样配合，还请督察长指示。好，喝茶。
0: 好，谢谢。
1: 法租界的烟土生意一直是工董局和华界警察局合作。 我在其中也就是跑跑腿儿、打打下手。督察长谦虚了。进货渠道一直是烟土生意的前提，所以我们对洋行这一边一直非常重视。陆毅心尽丧夫，我们很是同情。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想给他点分成。
0: 利益共沾，这是天大的好事啊！老朋友嘛，长期合作，细水长流嘛。明白。等我回去之后，一定想夫人转达您的意思。
1: 好。
0: 啊，对了，督察长，还有我私人的一点小事儿，在巴黎的时候和一个朋友约好了回来相见，但是等我回来，他却找不着人了。
1: 在法租界，是。找陈亨利。最近，中国当局在法租界搜查空档，不妨配合着抓了不少人，其中暂时羁押有待甄别的也不计其数，说不定你的朋友就在里边。陈处长那边，放心，我跟他打招呼。
0: 谢谢您，
1: 海博。
2: 替我送送马经理，
0: 马经理，督察长再见。

0: 喂，我是陈亨礼啊。杜察长，您指示。
1: 去做，一路两绿灯。面子上的绿灯要开，心里边的警钟也要开。看看他找谁，无关紧要的闲人，顺顺人情把他放了。如果有政治嫌疑，不但不能放人，阿天木也要扣住，又再不放。啊，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一路两绿灯。
2: 说什么了？
3: 马天木要来咱们巡捕房找人，
2: 什么？我纳了闷了，他怎么就能攀上杜察长呢？
4: 表哥，他不会给咱穿小鞋吧？
2: 福兮祸兮，世事难料。你没事吧？
4: 哎呦！
2: 不好意思啊，
4: 才老眼不是哈疼啊！
2: 不好意思，
4: 回到大家的错误了。

0: 讲得到的会，接了头胎啊，几岁？
1: 抱歉抱歉，
0: 对不起就好了。
1: 母亲生病了，真对不起。
0: 接了头胎啊，母亲生病了，等我到医院去。哎，
1: 别吵了别吵了啊，小伙子，骑车注意点啊。那走吧。嗯，
0: 谢谢啊。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膀子扯到了，对不起啊，我汤不要跟他了。
2: 姑娘，
3: 哎，
2: 那公寓的哑包包请。
3: 啊，谢谢。

0: 二零幺的血，等等，二零一的，小胖进来了，你再给季宇先生，我去汇报。
1: 提案吗？陈济棠、李宗仁已经联名通电，表态拥护了。全是大逆不道的叛乱分子，提案和通电咱们全都查禁了。他们想制作传单，在上海散发蛊惑民心呗。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这是汪精卫亲手填写的禁语曲啊！这封信经过几个人的手？
0: 邮差送进公寓，我立刻就获取了。
1: 去吧，继续监视。
0: 是。

0: 然是条大鱼。
1: 看来这个香港佬他不是公堂，他是汪精卫的人，
0: 而且关系非同寻常。去找几篇汪精卫的手稿对一对。
2: 是。
3: 进来。
4: 包处长，有位马先生来找你。
3: 哎呀，这回马枪杀得够快的啊！让他进来吧。
4: 是。马先生，这边请。
5: 来。陈处长，
3: 马老弟，
5: 班长，
2: 马经理，
5: 见面了啊。
2: 哎，海班长，不好意思啊，我想跟陈处长单独聊两句，麻烦你。
6: 行，你们聊，
2: 谢谢
6: 你们聊，
2: 谢谢。

0: 放心啊，督察长都已经交代过了啊。
1: 还是上次那张
0: 啊？还是那张
1: 啊？
0: 马老弟对这个也感兴趣啊？

0: 怎么样？
1: 班长，这里面又盯上了，心情不错呀。
2: 不错个屁！
3: 处长昨就听这个栽的大跟头，今儿马天木就是总体，这不是当面打处长的脸吗？扫脸点，神气。
0: 不对，哪儿不对啊？

0: 那天我听着的时候，就觉得音色有些不对。
1: 班长，
2: 东西放
1: 哪儿去？哎，马天禄，你干什么？这边是什么地方？啊，
0: 陈处长。你看，这根本就不是虫胶，就是硬塑料。
1: 我的唱片，虫胶的还是塑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把它给掰了？
3: 阿里亚底子布朗，
0: 陈处长在学法语啊，边听歌剧边学法语，陶冶情操，一举两得。
1: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0: 陈处长，你有没有发现？您手上这本剧本和唱片里唱的内容总是会对不上。这个剧本是法语的，您听的唱片是意大利语的。歌剧的发源地是意大利，所以欧洲的很多国家创作演唱的时候都会使用意大利语，既是显得地道，又追求声调的和谐。可是如果陈处长拿着法语剧本，听着意大利语唱片，想要学法语，那就是缘木求鱼了。
4: 哎呀，听马老弟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这个样子啊。我说怎么听得有点别扭呢？他怎么没有人告诉过我呢？
0: 很多人是真不懂，有些人可能是装糊涂，故意想看您的笑话。我是真心的希望和陈处长交朋友，所以不揣冒昧，把实话都说了出来，希望您别生气。哎，
1: 我不生气，我就算是生气，也是生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让皇位，退居德寿宫。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登上皇位，宋高宗一路退步，至此他终于退无可退了。宋高宗在位的35年，正是宋金双方在河与战之间艰难拉锯、互找平衡的一个历史时期。期间，南宋朝廷依靠以李纲、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人民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总算保住了半壁江山。这段历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河与战的撕扯与纷争呢？

0: 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的商丘古城，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但是，在古城的地底下，还叠压着历史上的六座都城，其中就包括了北宋的南京城，当时叫做应天府。作为南宋的第一位君主，宋高宗赵构正是在应天府登上皇位的。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4月初，金兵压着宋徽宗、宋钦宗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只得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颗独苗，连忙派人联络，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高宗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
1: 赵构他是徽宗的这个第九个儿子，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皇位怎么着都轮不到他，那个毫无疑问。所以呢，对他来说，他就是作为皇室的一个亲王，本来就可以在太平过这么一辈子日子，但结果呢，来了女真人。等到女真把这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都抓走以后，留在宋朝领土原来领土范围之内的，跟赵家血缘关系最近当然只有他了，地位最高的，因为他徽宗的儿子嘛，对不对？他是钦宗的弟弟嘛，所以理论上这个皇位大概就落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这个政权还能再建起来的话。
2: 从大的背景上来讲，这个时候

0: 赵构是唯一的人选，他的血统决定，他是皇帝的儿子，而且是皇帝唯一胜在这儿的儿子。然后还有就是老百姓也需要举这样一个赵宋的旗帜来反抗侵略，来组织整个的这种反侵略，所以这时候是赵构。
1: 宋高宗初登帝位，北中国烽烟四起，朝中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高宗明着启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暗地里却与主和派黄潜善、汪伯言等人策划南逃。李纲精心谋划，整顿军制，恢复战力，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宋军力量迅速增强，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各地趁火打劫的散兵游勇也被他派兵平定。但是，高宗对李纲的各项建议置若罔闻，甚至还把他贬出朝廷。李纲在宰相的位子上只待了75天。
2: 赵构在应天府，就在商丘宣布继位，那么任命他为开封留守，因为当时开封还在这个宋朝这个掌控之下嘛。他曾经10多次上奏章，希望赵构能够回到首都，就回到开封去。那么那段时间，他对开封的防卫的经营也是很成功的。所以他在任留守期间，金国没有再派兵南下，这是跟他的当时在开封地区的守卫工作是直接有关系的。我想他当然他一生是有些曲折了，但最后这一段这个经历吧，作为开封留守的经历，是他一生最风光的一个阶段。
1: 李纲一走，宋高宗就从应天府轻舟快马地逃到了扬州。年届古稀的宗泽连上24份奏书，徒劳地请求高宗还都北伐，最后忧愤而死。临终时，他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饱受异族入侵之苦的开封百姓，为失去这样的抗战派名将而悲痛不已，3日掉进枉哭不绝。
0: 金朝方面其实一直都有，就是在战略上一直也有分歧，他内部的这个派别当中也有，比如说我们是把宋灭了呢，还是说就抢一把就走呢？另外还有，当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把宋整个吞掉呢，他内部一直也都是，他不是铁板一块的。
1: 金人主战派希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置新建立的高宗政权于死地，于是在南宋建炎2年，公元1128年7月，金兵再度南犯。大名府、象州、湖州等北方重镇相继陷落，济南知府刘裕投降。此时即位不久的年轻皇帝22岁的宋高宗，却把军国大事一概交由黄潜善、汪伯言等主和派来应付，自己则在扬州行宫里恣意寻欢作乐，真可谓金戈铁马破空来，欢声笑语犹不绝。
2: 这些民族我们知道，因为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展示这种势力，尽管人很少，但他们战斗力很强，因为他是全民皆兵的。
1: 片场离扬州不到150里，500骑兵马不停蹄地向扬州袭来。中午时分，宋高宗正与宫女厮混，内侍突然闯进报急，吓得高宗提上裤子就跑，

0: 清朝的就女真族的那些领导者，他是勃勃有生气的，不管是制度建设还是经济的这个发展水平等等呢，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他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最起码他在军事力量上他是非常有力量，那么在整个政治上应该不那么有开拓性，甚至有一点这个死气沉沉的样子。
1: 陶唯有在此渡过长江，瓜州古渡就像一位千年老人，见证了太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时刻。方寸大乱的宋高宗仓皇间借了一只小船，由此渡过长江。表面看来这是他一人的逃跑，但贵为天子的他大概不知道，他这一步退却，整个天下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中国的历史也由此改写。扬州军民争相避敌，倾城而出，踩踏致死者不计其数。次日金兵进入扬州，纵火屠掠，又追杀到江边，十余万人或葬身水底，或丧命刀下，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朝廷的大量财宝器物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若非高宗逃来扬州，这十几万人也不至于死于非命。
0: 到扬州以后，他跟当时的两个宰相，一个叫黄潜山，一个叫汪伯彦，女真人在哪里？那两个宰相说女真人还很远，那两个宰相当然是怎么说这个非常无能的两个人了，那他就相信了，他就扬州待下来了。结果女真人追兵下来，所以他吓坏了，连夜逃。这些就整个的这个，我想他经历过程对他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对女真族的军队是极其惧怕，他心理上吓坏了，真是吓坏了。
1: 刚逃到南方的高宗气都没有喘过来，就遭遇了宋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兵变。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3月5日，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将官苗阜、刘正言的带领下直扑皇宫。当时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朝中大将都领兵在外，高宗身边兵危将寡，苗刘二人见居民的不满情绪可用，便策动了兵变，先杀御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等人，再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3岁的皇太子赵夫，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0: 苗刘兵变其实一次内争，因为高宗一下子个亲王当了皇帝了，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管理能力，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了，所以他任用个长官叫那个王渊，这两个人他特别信任，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个好，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引起公愤，因为他们在往南逃的时候呢还自己抢东西啊，总之反正很多坏事吧。高宗带的那个都统司，就他自己周围的那个警卫部队有两个将领就表示不满，主要是对那个宦官头子康吕以及对那个都统制王渊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就把这两个人要杀掉。
1: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跌宕起伏，高宗在政治上才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他人虽然怯懦，却足够聪明，能够把主战主和两派背后的社会心理与自己的私心统筹考量，开始在主战主和两派间玩起了平衡。直到岳飞出现，他这么玩也就更有了本钱。杭州的岳王庙是一处纪念抗金名将岳飞的庙宇，也是杭州非常有名的一处名胜，游人络绎不绝。

岳飞出身于相州汤阴的雇农之家，自幼习武，力大无穷，不到20岁就能挽弓300斤，开腰弩八弹。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犯，岳飞目睹其残暴，义愤填膺，毅然告别母亲妻儿，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中。后背上是母亲姚氏为他刺上的尽忠报国4字。岳飞的一战成名要从著名的黄天荡之战说起。建炎3年，公元1129年11月，完颜兀珠突破长江天险，相继攻陷建康、杭州、明州等地，尾随宋高宗穷追猛打，宋高宗被迫乘船飘摇海上，一直逃到温州。惯于策马驰骋的金兵不适应江南河湖纵横的地形，再加上金兵残暴的杀掠，激起了南宋军民的奋力反抗。4年2月，兀珠不得不逐步北撤。到达镇江时，抗金名将韩世忠率水军8000余人拦截，将10万金兵困在黄天荡。黄天荡是位于长江下游靠近建康的一段江面，河网密布，芦苇丛生，金兵对这样的地理环境相当陌生。双方相持40余日，金兵屡战屡败，几乎陷入绝境，最后靠火攻才冲出重围。南宋朝廷命张俊收复建康，张俊胆怯不敢进，部将岳飞不等张俊命令，主动发起进攻，转战半月，杀敌数千，乘胜收复了建康，岳飞由此威震天下。位于江苏省靖江市的岳飞庙，是岳飞生前所建，因此又叫生祠堂。

0: 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在东面，册立投降金刘裕为儿皇帝，建立伪齐政权，接管淮东、淮西和京西地区，建立。
1: 所以他们两个是利益共同体。
0: 秦桧一见宋高宗，就建议南北两方各守其土，互不相犯，以放弃故土，平战议和，来换取金朝对南宋偏安的认可。这个建议正中宋高宗下怀，马上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安排这么一个搞外交的官职给秦桧，暗喻高宗似乎知其底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高宗连续拜秦桧为曹，
2: 而且更加可疑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带着一应的家具用度，这哪像是逃命啊，是吧？逃命就卷点细软就得了，
1: 哪有那么简单的？皇帝不点头，秦桧不敢杀等等，对不对？那么就行政程序来说，像秦这个岳飞这样的个大将，那宰相的权再大都是不可能杀的。皇帝没有旨意，有个宰相敢杀大将，在宋代绝不可能的事情。
0: 宋高宗杀了岳飞，也夺了主战派的兵权，铁了心要向金人表示他的偏安之心。直到秦桧死后，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文武臣僚说，对金媾和是出于他本人的决策，不允许任何人趁秦桧之死而对此事再提异议，动摇既定国策。绍兴和议代价很大，南宋每年进贡给金朝大量的财物，高宗本以为给了金人这么多好处就可以长久平安了，没想到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个和平的局面只维持了20年。
2: 由于在战略思想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警惕性，宋朝没有，我觉得宋朝甚至一直到南宋就一直是在那么强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压迫之下，但是这种战略警惕宋朝一直不够，应当居安思危。宋朝在内政的居安思危上做到了极致，但是就是在外交上，在对外关系上，这个居安思危实在是太差。
0: 绍兴31年，公元1161年，亡宋之心未死的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再次南下，高宗战力赶紧被传，又准备逃亡。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竭力劝阻之后，才暂留临安，但是仍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准备逃跑。此时的抗金名将刘琦已60多岁，手中尽是疲弱之兵，宋军在两淮一败再败。绍兴32年，公元1162年，多亏临危不惧的文臣于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阻止了金军渡江，加上金人内讧，金主完颜亮被杀，勉强使金军灭亡南宋的图谋归于破产。也许正是此节，真的让宋高宗心力憔悴，于是禅让帝位，躲到德寿宫去听天由命了。

碑。杭州老城一处有名的地标，立于杭州市右胜灌路梅石园的这块碑，是2007年7月根据西湖博物馆馆藏拓本复制的。他的脚下正是南宋德寿宫的北宫墙。德寿宫规模之大，后院园林建筑之精美，都超过了皇宫。活到80岁的宋高宗在55岁那年，禅位于宋孝宗赵慎，退居园林。据他自称，我累了。想当初，宋太祖千叮咛万嘱咐，子孙后代要时刻提防武人干政，可他却忘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当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暴也。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妈，这个是小孩儿，
1: 小孩
0: 在哪里呢？看不见了。哇！啊！哎，哦，好冷，姐姐来了。
2: 老师说要放松。
0: 不要找同家，我这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2: 你骗你自己，我用左边，你用锄头，
0: 然后呢？
2: 大锄头，
0: 然后
2: 你还不会？不行！咋了你啊？咋了你啊？咋了你啊？
0: 用力用力了！
2: 咋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真没事，好吧，好玩好玩。
3: 工具没用，钱是
4: 我刚刚摔了两次。
3: 你不得不说你是手作达人。
0: 你们俩今天又连起来欺负我，
2: 看吧。
0: 不是我刚刚摔了两次，
2: 这是他的，这是我的，他还有大锄头。那你绅士风度帮人家提一下啊，帮人家提一下，你绅士风度嘛。
5: 好吧，好吧，
0: 孩子们，
3: 走吧，走吧，走吧。
2: 你是谁啊？
6: 我是今天来跟你们学习如何的美食。
2: 我想起来了，我搞忘了，这个是我们的飞行嘉宾，他是来自葡萄牙的汉嫩队。哎呀，老师，师傅又加了另外一个对手，太难了，真的是。
6: 不是你，我们今天什么东西？
2: 你看。这个是红薯，我用手挖出来的，
6: 要给你这么
2: 可以让按摩。好吧，行，我们继续用这个制作美食，好吧
7: ？Round two， 番薯调配赛，调配尖脆的糯米，稠度适中者加分。
2: 来了来了来了！哦，好吃又来了！哎，不是，好准备，是进去吗？
8: 开始，
6: 开始。
9: 把这个红薯热起来，我手上。
6: 我觉得是个新老师应该吃点东西。
9: 哦 ，OK OK， 给你们学。皮呢？
6: 先吃一点，先吃一点，先吃一点，好不好？
0: 你继续吃。
6: 人家不想吃吗？
0: 嗯嗯，不想。
6: 我想吃一点，好吃。嗯。哦，好吃好吃。
9: OK。好吃吗？
6: 你也偷偷的吃。你说呢？你转什么转？你也想吃？
0: 是你一个人会偷吃啊？
6: 好吃，我怕我都吃完了，
9: 这么多。
6: 对，
9: 不是我又夹了两个红薯，
6: 全部我都吃掉了，还有一个，
9: 最后一次是我。
6: 哦，还有哦。
0: 没想到还有啊。
6: 我可以多吃一点，再加一点面，
9: 面粉，然后呢，师傅，
2: 好，
9: 那给你吃一口，
6: 不要叫师傅，我还没弄好，
2: 你就属于拉尾的那个，给我瞅一眼。
9: 我们最厉害，
2: 这局不用下。
0: 这么漂亮，你看颜色。
2: 来，不合适。继续努力。
7: Round three， 番薯造型赛，将面团揉成标准形状，越接近大厨的形状得分。
2: 这个呢，我们有一个当地的特色美食，它呢叫尖雀，你把它做成这种长条形的形状就行了。
9: OK，
2: 好吧，两头尖。中间圆，
9: 行，猫，
2: 好，接下去就看你们的表演了，好，
0: 好，
2: 加油！
0: 好，
9: 好美，
6: 给你弄一个好看的东西，
9: 弄一个猪。
6: 你看这个是什么？
0: 舍不得放下，是什么东西啊？
6: 是那个虫子。
9: 好笑了，把它。
0: Someone that is crying, yeah. 这是小乐的脸。
9: 饼干。
6: OK， 开始我介绍我的作品。第一个作品，
9: 有两个。

0: 呀，我现在举起来，这个和这个，这个肯定也熟悉了。这个是中国的龙，有点像一条蛇，但是是中国的龙。这是我的名字的龙，我的名字的龙有十二个尾巴，还有一个头。然后这里还有可爱的小鸟。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看那个冰雪，冰人叫冰雪冰人，我不知道怎么叫冰人，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好吧，就是这样的。
1: 我这边有小小蛋糕一个 donut， 主要是这两个帽子，一个大猫，这是大哥，这是他兄他弟弟，你看，两个在一起。
2: 这个就是按照师傅给我们做的例子来做哈，然后这个是我的，这是一个笑脸，一个有一个笑脸，对，我祝大家天天开心。还有一个是哭脸，有人太哭，就是他输的时候哭脸，他的哭脸。
1: 师傅，
3: 好了，
1: 我们要看一下，
3: 这都是什么妖魔鬼怪？
0: 现在是叫转心转意。哎，
3: 你说这是谁做的？
2: 我做的，肯定是我做的。
3: 那不用说了 ，Number One。来吧，第一。
4: Round Four。炸煎雀挑战，在锅中制作煎雀，控制火候，以成品完整度加酥脆度定胜负。
2: 那等一下，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油的温度合不合适。
1: 哦，
2: 首先你拿筷子，对，拿筷子放进去，然后看一下多少泡泡。
1: 哦，
2: 你的够了，你的够了。
1: 够了吗？
2: 对，
1: 你看我的进去吗？
2: 对，可以。
3: 我比你的好多。
2: 你的也够了，我的也好。
0: 慢些的，可以。
1: 你看。
0: 这是鸟，放进去。
1: 这跟一个香肠。
2: 你的油太大了，一下子就黄了。
0: 哦耶，开始加起来，好吧？哎，我的雪莲，
2: 看这个颜色。
0: 雪莲，你看，我的那个小，
1: 看小猫。
2: 那好了吗？我们去找师傅。
0: OK，
3: 继续
1: 走。
2: 好了。
3: 师傅，来了，
5: 完工了吗？
3: 奖品，来，
1: 干啥？
3: 来，给你们看一下，哎呀，看颜色，真的不说，颜色做的都很漂亮，而且你的量也做的很足哦。不过从外观来看，第一名呢还是要给彩。你看你做的这是啥？你看这，
0: 这个是钻心。
3: 那先别说，第二步，大家品尝一下，看看谁的味道最好，好不好？试试看。
0: 你是不是应该是最后一名吧，大哥？
1: 就是我的没有味道，什么都没有。
0: 你不是最后一个？
3: 不，因为他第一次参加，能做成这样，我们就要值得表扬。重在参与嘛。
1: 是不是
3: 学会了一道美食了？
1: 嗯，
3: 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再做。
1: 我学到正宗的手艺。
3: 嗯，还有一点，你看这个小小的煎雀，承载了我们银河人对美食的记忆。我觉得呢，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在一块儿，对吧？我们为了这个小小的煎雀，干杯，好不好？
1: 干杯！
6: 干什么杯啊？
3: 就干杯啊！加油！干什么呗？好了，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挺好的，车票拿出来看一下。哎，你干嘛？爷都跟了你一个多月了，笑什么笑？有病呀！你还睡不睡了？
1: 感谢各位领导，感谢组织，给我这个上台发言的机会，这是我莫大的荣誉。

0: 接下来我一定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打击犯罪的工作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打击违法犯罪的工作力度。在这里我最要感谢的是崔大队长。
1: 我局依据相关规定研究制定表彰奖励实施细则，确保奖当其人，本着有功就奖的原则，明确提出注重倾斜基层一线和实战单位，把表彰奖励项目最大程度用在一线，用于民警。本次受表彰的个人是大员公安队伍的杰出代表刘进飞进行发言，大家欢迎。

0: 没那么贪图，可是这荣誉我没拿着，你不觉得你很没面子吗？
1: 那咱们反扒警察就不是警察了吗？怎么就说撸就撸下来了呢？为什么呀？
2: 昨天晚上出站口抓了一伙贼，有个贼说认识你，有这事儿吧？
0: 有这事儿，玩镊子的他是，2年4进宫，所有警察他都认识。爱是啥意思啊？
3: 哟，局长，
4: 郭鹏飞，经犯罪嫌疑人供述，去年春节期间，他给某些铁路公安送过礼，第一个人说的就是你，咋回事？
0: 咋回事？
4: 你说咋回事？他给了你过节费，证据确凿。

0: 哎呦，等等，
1: 等我呢？啊，
2: 禁闭结束了？
0: 结束了，该反思都反思完了。我什么时候上班啊？
2: 你都被停职了，上什么班？
0: 是，我这个罚也被罚了，是吧？我该认错我也认了。我师傅说您脾气大，那脾气再大，我觉得这。

0: 等一下，我现在需要找个人回去确认一下。那这样吧，我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不扔下去的话，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个眼角膜了。
1: 威胁我！现在做手术的又不是我。
2: 等等，
1: 我怎么能确保？
0: 二，
1: 等等，
0: 三，
1: 行，等等，等等，等等。

0: 哦，稍等啊，稍等，我记一下。喂，你好。哦，对，是我。
1: 青青，楼下有快递要你签收。
0: 哎呀。哦，好的，好的。好，好，谢谢你。谢谢。
2: 好的。
3: 哎，金姐，真是巧啊！每次看到你们俩都是成双入对的，看来工作搭配的不错。
2: 安娜，你把刚才跟穆总聊的具体细节做会议记录发给我啊。
4: 啊，
2: 快去吧。
4: 啊，那我马上就去，我先走了。
2: 金姐啊。一会儿麻烦来办公室一下啊，把创投大会需要我们配合的工作人员情况给我说一下啊。

0: 怎么了？到这儿丧了个脸，那么生硬。
1: 说吧，聊什么？
0: 那啥态度啊？
1: 安娜，这个小姑娘挺不错的，人长得美，家世也好。你要是变心了，我也认了，反正咱俩没结婚。
0: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1: 那你让我来跟你聊什么呀？你知道我讨厌装，你让我再去林慧那儿跟你当卧底，我当烦了。你要是真想娶我，现在就给个正日子。但你要是想跟别人在一起，那你今天也是给我唠句实话。这个世界嘛，谁离谁不能活呀？我就当是踩屎了，蹭一蹭地，还不能继续往前走吧？
0: 看你话说的那么难听的，有事没事老是在办公室闹什么闹？
1: 我没闹，我说的是真心话。雷健啊，咱俩也好了两年了吧，你不过就是想利用我对付谢灵慧，你也不是真心想娶我。至于你跟安娜那些破事儿，我看的是明明白白的。
0: 那不就是我的一个助理吗？
1: 助理有必要那么亲近吗？安音盒哪个不是你买的呀？
0: 你没事还去调查呢？
1: 调查了怎么样吧？
0: 不就是买了那些小东小西能怎么样吗？我发现你一天到晚就胡思乱想。你们女人就爱小题大做。我是对她好了，因为她是我的助理，她的舅舅是我们林局长，你都知道。我要搬到县林会，我不能得罪她，我谁都不能得罪。青青，我只有你，只有你能帮我。如果你要是嫌弃我，想跟别人好，我也理解你。
1: 我嫌弃你什么呀？你敢说你跟安娜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吗？
0: 那就是一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她比你差远了，你知道吗？就因为他舅舅是林局长，所以我要对他好，拍他的马屁。我不指着他到舅舅。

0: 面前说我的好话，他总不能去说我坏话吧？再说了，人家家什么家事啊，怎么能看上我呢？你哼什么哼？
1: 我没那么大野心，我就想把谢林辉扳倒，带着你去跟你的爸妈求亲，让他。
2: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计划了？
0: 把床头大会搞砸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周航给了我300万。300万，这个数字很可笑。这个是我和宏达当年创立华科远见的初始资金。6年，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只是宏达不在，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0: 现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我值得留念的东西。我原本留下是为了公司的很多债务，现在周航说公司所有的债务不可以由原生东方来帮我解决，拖欠工人的工资也由他们来处理。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不下的，所以我想带着曼曼离开这儿。
1: 那决定要去哪里了吗？
0: 只要离开这儿，去哪儿都可以。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真的。看着克罗曼的人，竹篮打水一场空，我真的很高兴。我恨不得他们去死。曼曼说我心里充满了仇恨，说我不应该这样。我知道他说的对，可是我做不到。所以我想带着曼曼离开，离开这里，重新开始。去哪里都行。我想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我不想再看见任何和华科远见有关系的人，我不想再和任何和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有任何牵连，我不想再想起任何关于这件事儿。

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要帮宏达一个清白，要还华科远见一个清白，把真相告诉所有的人。吴月婷的确是逼死宏达的罪魁祸首，可是这里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手上都沾着宏达的血，他们每个人都要为宏达的死负责。

0: 我去车里等你。
1: 辛苦你啊，姨爹。
2: 是吗？我应该的。你没事吧？
1: 没事，都结束了。
2: 师母，以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我保证。
1: 谢谢，都结束。
3: 我不希望五月天的话对你产生误导。
4: 是从梁稳森把你调到原神东方科技的时候就开始了吗？
3: 我投资华科软件跟我投资其他项目的理由都是一样的，我是公司的总裁，我的决策必须对公司负责。
4: 你没有其他选择吗？
3: 我知道张宏达跟你是老朋友，但是生意归生意，我不能让我的公司蒙受损失，这是原则。
4: 你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方法去帮华科软件，不至于让张宏达走上绝路？
3: 没有，这是唯一的选择。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

0: 你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臣妹，哎，拿笔的姿势不太对，来，我教教你啊。看着，毛笔得这么拿，这个运笔就会比较流畅。
1: 舅舅回来了。

0: 咱家不能随便接触陌生人。放心吧，这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很可靠的。刚才那位也是我们的同志，他的任务是保护零号文件，交通站内的其他事情，他一概不知道的。所以刚才你才没有暴露我的身份。
1: 他也不知道陈列科长，他只知道陈列科长只是一个普通的香港商人。保密工作做得不错。为了令号文件的安全，我们一丁点都不敢松懈。小青，学校已经放学了，什么事情这么着急，非要今天说？
2: 校长。
1: 我偷偷在外面上班，违反校规，请校方严肃处理。小青，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为什么明知故犯？我要
2: 挣钱。你工作的事都有谁知道？以前没人知道。 现在，整个法租界都要知道了。
1: 为什么？
2: 为了一个瘪三。

0: 红酒配生煎，别致啊！约了多少人？
1: 就你我，还记得这地儿？
0: 当年我们兄弟在北伐的时候，特意约好了，打了胜仗之后，一起来这里开庆功宴，喝上好的红酒，吃最好的生煎。
1: 上海打下来了，你却失踪了。
0: 我没口福啊。
1: 知道松江血战之后，剩下几个人跟我来这吃的生煎吗？
0: 几个？
1: 只有老师和我。
0: 那时候我受了重伤，昏迷了半个多月，后来就被送到了法国去就医。
1: 你只干死队的功劳，后来都记在了我一个人头上。十二条命加你的重伤，让我穿上了警服，平步青云。

0: 我这不也吃上程坚了吗？过不去，陆有祥一天不死，我这心里就一天也过不去。我替那个扫兴的人，不是他背信弃义、阵前倒戈，弟兄们就不会惨死，你也不会受伤。这笔血债。
1: 我早晚要和他清算。怎么清算啊？现在人在哪儿都找不着。
0: 他在香港。松江血战之后，陆伟祥离开了上海，躲到了香港当了狱工。听说他攀上了汪精卫，想借东风拉起队伍。

0: 这碗酒，进黄土，进北方。好人的命，坏人的命，都是命。 上帝保佑，
1: 关叔叔，我有一个请求。
0: 亡羊补牢不是件容易的事。

0: 我不能对不起你父亲。
1: 关叔叔，
0: 你父亲当年在报刊抨击军阀陆友祥搞独裁专制，宣传共产主义，不幸遇难。他临死前把你姐妹托孤给我，当时我能力平平，有负重托，我好不容易把你安排在女中读书，就是希望你日后能够有出息，没想到你竟然想半途而废。
1: 关叔叔您别说了，请您通过我的申请。
0: 申请无效。
1: 为什么？
0: 退不退学不是你个人能够决定的，入学手续是你姐姐办的，退学申请也应当由她来签字。
2: 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你现在跟我说退学，
1: 我回来正好可以帮你，而且大川哥能干的我也可以干，还可以省下他的工钱。
2: 我要省钱当时就不送你去读书了。
1: 姐还没有签字，
2: 明天跟我去学校。
3: 再干。
4: 蔡宇飞又是为了什么？
3: 这杯庆祝我今天抓了一条特别的大鱼。
5: 什么特别的大鱼？江鱼还是海鱼啊？
3: 贼鱼。
5: 什么？
3: 记得在巡捕房我问你的那个香港人吗？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听不懂他说的粤语，你要听得懂才怪了。假的，
5: 假的。
3: 他讲的香港话是洋泾浜香港话，他跟我说他是香港本地人，但是他连他自己所在地的名字都解释不清楚。他说这个贼鱼村里面的贼鱼是鲫鱼，但是当地人都知道这贼鱼它不是鲫鱼，是墨鱼乌贼。

0: 这么一点点细微的破绽都能被你发现，老唐，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贼鱼，贼鱼啊，这鱼哥真够贼的。
1: 是共党吗？
2: 还不确定。抓捕现场有共党，还有汪党。
1: 汪党，汪精卫啊。
2: 他们在广东闹分裂，最近往上海派了不少头。
1: 你说这事儿我倒是知道一些。就在上个星期，我们的货船停在广州补给，

0: 已经被汪精卫控制了。他们本来想征用我们的船，说帮他们运送什么北伐的军需物资。幸亏我们没有法国的背景，他们不敢得罪。后来还有几个人想搭我们的船直接来上海，也被我给拒绝，直接轰下船去了。
1: 做得对呀，啊，肯定是不能支持这些叛党。
0: 什么支持不支持？我现在谁都不支持。如果要说支持的话，我只支持法兰西的总统。兄弟，我现在混的是租界，蒋介石、汪精卫谁上台，跟我一发郎的关系都没有。
2: 你说我有多危险？
0: 如果我当时要是让这帮人上了船，来到了上海，跟你说那个什么贼鱼啊混在一起，如果要搞出什么乱子来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成同党了？幸亏我没这么办。
1: 这汪精卫背叛党国，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0: 什么是非呀？老板说是就是，老板说非就非。我现在啊，就忠于我的职位，我就忠于我的洋行。
1: 那比埃尔之前还想让你死呢，你怎么去巡捕房举报他，把他给弄死了？哎，这比埃尔死了，这洋行八成得黄了。那你对得起你的职业吗？
0: 多少？老唐，你刚才说什么？你说这事儿我怎么没想起来啊？说这事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想啊，我们老板娘根本不懂做生意，现在比埃尔死了，洋行叫群龙无首。如果我现在能够不计前嫌、雪中送炭，主动去帮他打理生意的话，你说，是不是他会重用我？我薪水是不是能翻好几番？
2: 哎呀，老唐，看现在这长夜漫漫，正是人心最脆弱的时候。我不能在这儿再陪你吃饭了，
3: 我得赶紧回去英雄救美。
0: 我亲爱的战友，祝我马到成功。走了。
1: 哎，真走啊？

0: 这下可麻烦了。幸运的是，汤先明同时还怀疑陈科长是汪精卫的特务，这倒是个机会。现在国民党已经分裂成蒋汪两派，法租界事不关己，两边都不想得罪。华界虽然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但警察局长于都醒却是汪精卫的学生，是汪的铁杆嫡系。 如果我们能让陈烈同志装扮成汪精卫的人，在当下这个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反倒有了脱身的机会。可是唐先平从黄埔那时候开始，就忠心追随老蒋，对汪精卫的人他不会手下留情的。好在于都行能够压住唐先平。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让于都行相信？ 陈烈同志是汪精卫的人，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我也没想到大春能写出这么一位好字。
1: 他家是江西望族，书香门第。要不是来参加革命，估计他现在在欧洲学油画呢。
0: 好小子，学贯中西。

0: 进来。
1: 巧了，正要找你呢。
2: 这是
3: 关叔叔好，有段时间没来看您了。这两年啊，承蒙对我们家小青的关照。
0: 这里不谈私事，
1: 谈公事吧。
4: 好。这是督察长的请帖。

0: 方真德。
1: 我出生以来还是头一回这么伺候别人呢。
2: 谢谢你，亚罗。
1: 谁让你是东方真德呢？我的荣幸。
2: 哎，这词儿你爸可想不出来，是你的意思吧？那边锦旗也是你让你爸送的，对吧？
1: 关孝董也不想开除你，我爸爸锦旗一来，他正好借坡下驴。只是为了马天木那个瘪腮受伤，太不值得。你去救他，他还让别人朝你开枪。
2: 我们可能真的误会他了。比二他狗急跳墙绑架我，等于已经认了罪。那马天木为什么突然站出来，冒着危险和他说那些胡话呢？
1: 你的意思是？
2: 可能真的像唐贤平所说的，马天木是为了拖住比埃尔，寻找机会解救我。
1: 我看啊，是唐贤平维护老同学，不想让他太丢脸。
2: 本来比埃尔躲在我的背后，马天木突然拿一串钥匙击中我的小腿，我一弯腰，露出了比埃尔，这唐贤平自然就可以找机会开枪了。
1: 啊，就算是马天木想救我，啊，他也搞砸了呀。多亏了这个唐贤平，哎呀，这唐贤平啊，枪法好，心肠也好，救了人还把功劳让给老同学。

0: 这个货物清单我给您送来了。后天有一艘从印度回来的船要到港。好的，我处理好。船上有一些特别的货物。有多特别啊？印度老虎啊！
1: 就猜到了，对吗？是。那你为什么还装得很吃惊？我吃惊是因为没想到夫人会跟我讲这样的秘密。那是因为你是我现在唯一值得信赖的人。
0: 夫人，您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吩咐。昨天范逸婷帮我们亲自搞定了这么大一笔贷款，这绝不只是丧葬费和封口费。他想要船上的货，
1: 货本来就是他的，央行只负责运输。
0: 夫人打算怎么处理这批鸦片？
1: 央行的生意一直是 PIF 在打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听听你的建议。
0: 我没有经手过这样的生意，所以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来。
1: 我把你当成。

0: 我想让你替我去见见他。
1: 见谁？
0: 范逸婷。

0: 是马田木，是。杀人骗保案中司隶逃生的幸运儿，法租界在督察长的垂治之下，号称是远东第一和平的世界。我被人谋杀，那纯属谣传。比埃尔先生是因为精神病发作，行为不得当。
1: 所以才被击毙在巡捕房。这是什么？成立于1743年，欧罗巴第一品牌法兰西第一帝国国宴专用酒。法兰西的皇帝拿破仑曾经说它是皇室香槟。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之后，被发配到一座孤岛之上。 他唯一携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这瓶酒。今天我带了这一款，名字叫做“东贝利宁”，酿造技术非常的特别，选用的是1921年上好的葡萄酿制而成，只供应给家族内部成员，还有重要的客人，从来不对外销售，所以是有价无市一瓶难求。这一瓶。

0: 那天我听着的时候，就觉得音色有些不对。看这根本就不是虫胶，就是硬塑料。
1: 我的唱片，虫胶的还是塑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把它给掰了？
2: 阿里亚底子不牢。
0: 陈处长在学法语啊，边听歌剧边学法语，陶冶情操，一举两得。
3: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0: 陈处长，你有没有发现？您手上这本剧本和唱片里唱的内容总是会对不上。这个剧本是法语的，您听的唱片是意大利语的。歌剧的发源地是意大利，所以欧洲的很多国家创作演唱的时候都会使用意大利语，既是显得地道，又追求声调的和谐。可是如果陈处长拿着法语剧本，听着意大利语唱片，想要学法语，那就是缘木求鱼了。
4: 哎呀，这听马老弟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这个样子啊。我说怎么听得有点别扭呢？他怎么没有人告诉过我呢？
0: 很多人是真不懂，有些人可能是装糊涂，故意想看您的笑话。我是真心的希望和陈处长交朋友，所以不揣冒昧，把实话都说了出来，希望您别生气。哎，
1: 我不生气，
4: 我就算是生气，也是生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让皇位，退居德寿宫。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登上皇位，宋高宗一路退步。

0: 衡的一个历史时期。期间，南宋朝廷依靠以李纲、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人民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总算保住了半壁江山。这段历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和与战的撕扯与纷争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的商丘古城，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但是，在古城的地底下，还叠压着历史上的六座都城。率水军8000余人拦截，将10万金兵困在黄天荡。黄天荡是位于长江下游靠近建康的一段江面，河网密布，芦苇丛生。金兵对这样的地理环境相当陌生，双方相持40余日，金兵屡战屡败，几乎陷入绝境，最后靠火攻才冲出重围。南宋朝廷命张俊收复建康，张俊胆怯不敢进，部将岳飞不等张俊命令，主动发起进攻，转战半月，杀敌数千，乘胜收复了建康。岳飞由此威震天下。位于江苏省靖江市的岳飞庙，是岳飞生前所建，因此又叫生祠堂。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岳飞自泰州配往江阴补充军粮，途中遇到大量江淮间流离失所的难民，于是把这些流民聚拢起来，在阴沙这个地方派兵加以保护。百姓感其恩德，在此专门为岳飞立祠建庙以瞻仰。岳飞一心顾念百姓，声名由此远播。由于以岳飞为代表的抗战派的阻击，金军想通过全面进攻快速灭亡南宋的企图难以得逞。金人于是改而采取以和议左攻战，以建逆右叛党的策略，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在东面，册立投降金朝的原济南知府刘裕为儿皇帝，建立伪齐政权，接管淮东、淮西和京西地区，建立同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域，企图以汉制汉。在西面，集中力量进攻川陕，以期控制长江上游，为迂回包围南宋创造条件。就在主战派出现像岳飞这样先锋人物的同时，主和派一位重量级人物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10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回到了南宋。王氏出身名门，秦桧是攀着妻子的裙带得道高升的。当初金兵攻破开封，秦桧夫妇沦为金兵俘虏，很快便捷投降，得到金人的欣赏和任用。从他当权期间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与金朝统治者是有相当默契的。
1: 对秦桧跟这个赵构来说，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秦桧要推行他认为正确的政策，那就是要跟金朝求和，不管我多少屈辱，但是我要保住我现在江南的，就是南方地区的，当然是不是江南的，就是淮南以南的那块地区。那么对赵构来说，他的目的也是这个，所以他们两个是利益共同体。
0: 秦桧一见宋高宗，就建议南北两方各守其土，互不相犯。

0: 以放弃故土，停战议和，来换取金朝对南宋偏安的认可。这个建议正中宋高宗下怀，马上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安排这么一个搞外交的官职给秦桧，暗喻高宗似乎知其底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高宗连续拜秦桧为参知政事和右相。
1: 秦桧这个人比较可疑，秦桧曾经做过金人的俘虏，而且更加可疑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跟他夫人逃回来的时候还带着婢女，带着一应的家具用度，这哪像是逃命啊，是吧？逃命就卷点细软就得了。所以他很有可能是金朝的主和派放回来的。高宗一旦决定了这个投降路线，以这个屈辱换和平的路线之后，高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信任秦桧是更便利的，对吧？而且秦桧能帮他挡很多东西。
2: 就当时皇权来说，宰相再强，皇权还是比宰相要强的。但怕的不是秦桧，他怕的是金。我如果把，因为秦桧代表的这种政策导向，我把他免了以后，金会有反应，觉得你是不是政策导向会有变，他问题在这儿。
0: 宋高宗重用秦桧，是期望他能在与金议和上有所作为，但在当时的金朝统治者还没有放弃灭亡南宋的大背景下，秦桧虽多次向金示好，却收效甚微。金人不仅连一点回音都没有，而且继续发动对川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支持北宋叛臣、原济南知府刘裕在金国扶植下所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的南侵。这不能不使宋高宗大失所望。在有心乞和不可得的情况下，处于抗战派和全国军民的舆论形势，宋高宗不敢全然放弃抗金旗帜，加之秦桧
1: 的武力压迫之下，但是这种战略警惕宋朝一直不够，应当居安思危，关系上这个居安思危实在是太差。
0: 绍兴31年，公元1161年，亡宋之心未死的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再次南下，高宗战力赶紧被传，又准备逃亡。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竭力劝阻之后，才暂留临安，但是仍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准备逃跑。此时的抗金名将刘琦已60多岁，手中尽是疲弱之兵，宋军在两淮一败再败。绍兴32年，公元1162年，多亏临危不惧的文臣于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阻止了金军渡江，加上金人内讧，金主完颜亮被杀，勉强使金军灭亡南宋的图谋归于破产。也许正是此节，真的让宋高宗心力憔悴，于是禅让帝位，躲到德寿宫去听天由命了。现在立于杭州市右圣冠路梅石园的这块碑，是2007年7月根据西湖博物馆馆藏拓本复制的。他的脚下正是南宋德寿宫的北宫墙。德寿宫规模之大，后院园林建筑之精美，都超过了皇宫。活到80岁的宋高宗在55岁那年，禅位于宋孝宗赵慎，退居园林。据他自称，我累了，

余音之中，历史的教训不容忘记。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线。

0: 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
4: 祝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先找到狼英俊再说。你看到他们往哪儿去了吗？
9: 往那边去了。不对不对，应该是我那边，也不对，好像是往上。哎呀，太快了，我没看清楚。
8: 看来我们只能分头行动了。宇宙护卫队出发。
9: 护卫队，我大哥就拜托你们了。

是谁？谁在那？出来吧，我可看见你了。

0: 闪电飞腿，
1: 果然是个高手。

0: 难道是我看错了？
1: 他没发现我，好机会。
0: 这是？
1: 怎么可能？
0: 谁把棒棒糖掉这儿了？

0: 云禾。大家好，我们是云禾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禾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禾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禾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禾等你。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点不错，头车。
6: 看完早点睡啊。
7: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祥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2: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2: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3: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4: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5: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4: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6: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2: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0: 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1: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2: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1: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3: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1: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4: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红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5: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6: China is running so fast。
7: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5: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

0: 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 11.6 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者。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2: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0: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魔法厨房，今天酸爽上线。看这一地的萝卜，今天我们将挑战制作云和特色美食酸辣萝卜，看你们两个谁做的更好吃。
1: 师傅，萝卜而已，太简单了。
0: 去，你给我不要每次都吹牛。
2: 等一会儿切辣椒，不要哭。
0: 试试，开动。
2: 好。
3: 限时3分钟，拔萝卜比赛，按拔出的萝卜大小和数量评分。

0: OK， 来吧。你一点都不关心规矩吧？你们下一个节目不要跟这个人给我，没有良心。
1: 你看，
0: 不要看，我摔倒，你第一个时间是要先扶我，烦死了！我要举报，报警就报警，
1: 还有什么可？
0: 这个差不多。你怎么讲的？这个是青蛙。这个像这个。这个像青蛙一样的。头人的头，不是不是。这个是青蛙。头是师傅的头。啊？你说什么？
1: 师傅的。
0: 一会儿给你打说。你这个他说像你的头一样的。像你差不多，俺是光头。
1: 你真的太过分了！好可爱，这个。在小小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呀！在云和的小园里面，哇呀哇呀哇呀！可以，在离奇
0: 的花园里面，可以，可以你。
1: 好的。
0: 哎呦，我的篮子满了，不玩了，不玩了。
1: 师傅。
0: 断掉了你，你看我的。
1: 我好了。
0: 一。
2: 二十一，二十二，
0: 掉了不算，就只有二十一，掉了，
2: 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

0: 好了，你让开。
1: 好好好，我放回去。
0: 一、六、七、八。七十一七十二，怎么可能
2: 十四啊？你赢吧，
0: 你快点拿
3: 三
0: 十三，十五十六，行了行了，你赢了行吧，你赢了行吧，你赢了行吧，
3: 肯定从八到十啊，
2: 最可爱的，
3: 我的数学这么不好吗？
4: 现在我们来到了白鹤间文化产业园，这里是依托云和梯田生态打造的农文旅综合体，里面设有 SC 标准化流水线，打造多款具有云和特色的生态美味，同时也传承了非遗腌菜工艺，我们可以在这里动手制作酱菜珍品。那么马上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制作大比拼 Round
5: Two。刀工对决赛，限时五分钟，要将萝卜去皮切开，要求厚薄均匀，造型美观。
0: 耶，洗萝卜了，
2: 这一次我就会赢。
1: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2: 干活，
0: 开水干活。称为瓦数，我把它数单都掉了，你看，
6: 所以说就是你毛手毛脚的吧，
0: 来，给你换一碗，
6: 那看成果，继续。

0: 的，瘦的怎么样？
1: 师傅，我切满了。
2: 好了吗？
0: 看一下，还没有。
2: 够了，够了，够了。那速度很快，刀工很不错吗？
0: 怎么样？
3: 可以的，师傅。
2: 这一次真没法说，两个都很不错。
1: 啊，
2: 你们两个这一局平局，好吧？
4: 又平局、啊。
5: Round three。腌制调味赛，将腌好的萝卜进行腌制，各自调配腌料，由王大厨品尝评分。
2: 这个是食用盐，你把它给加进去，然后搅拌之后，我们静置它两个小时，把里面的萝卜的里面涩水给杀出来，到时候再拿来腌制，好不好？
0: OK。
2: 接下去先把盐给加进去，要加的比较多，那点点不够哦。
0: 多一点，
2: 对。比你这还要多，
3: 哎呀，真的，
0: 真的多一点啊！这萝卜好像还冷去嘛？
2: 对呀、啊，你要怎么把它搅拌均匀啊？
3: 好了，
2: 你
3: 看，哎呀，
2: 对，
3: 够了吗？
2: 你够了，不，我是说，哎，
3: 这我很，
2: 对对，下一步这样给它搅均匀，对，
0: 好了，
2: 给它拌好。那我们就开始用时间来沉淀它，等待，好吧？
0: 好好，
2: 一会儿我们再过来。来来来，我们来调个酱汁。你做贼要个啥东西？
3: 这里是什么东西？
2: 保鲜膜，这个是最后拿来密封用的。
3: 哦，
2: 我们现在来调个酱汁。要不你做那个酸甜口的，好吧？你就做辣的，
0: 辣的。
2: 然后呢，是这样。醋开到里面，充分的搅拌，它融化之后，我们把它腌制，就把这个水拿出去放。

0: 家千万不要哭，
1: 哭的话会把我滴眼泪。
0: 对，去找你老婆。
2: 把调好的料汁加到里面，
3: 对，然后拿保鲜膜给它封好。
2: 等会我们下过来品尝，好不好？
0: 好，
2: 走，出发，
1: 走吧 ，Let's go。
4: 嗯，这个云和下饭菜非常好吃。
0: 嗯，叫下饭菜。
4: 嗯，这个是下饭菜。
2: 你在吃什么呢？
4: 下饭菜，云和的下饭菜。
2: 来来来，尝一尝你们自己做的。嘿嘿，嘿嘿，这个好啊，
0: 这么多辣椒。
2: 你不吃辣的吗？你就试试自己吃的那个酸辣酸甜味的。哦，好好辣！你是辣椒，辣椒不要甜是吧？啊，
0: 这个好，这个好。
5: 你没事吧？
6: 没事吧？
5: 没事吧？
6: 你没事吧？
5: 没事吧？
6: 你没事吧？
5: 你没事吧？
2: 好好的东西给你辣椒放太多了，这一局不得不怪你输。
1: 我再来再来一次，应该吃的太辣了。
2: 你自己辣椒不要钳子。
0: 哇，对不起对不起。
2: 感觉怎么样？
7: 我是云某某，
8: 我是何某某，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0: 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阵雨逐渐停歇，天空慢慢转为明净，明天多云见阴，后天天光放晴，整体体感较舒适。重点来关注下周天气，下周前期天气晴好，从周一到周三天空以多云转晴为主，气温逐步回升，暖意日渐明显，非常适合踏青出游和晾晒衣被。5月7号白天依旧晴暖，入夜后天气迎来转折，转阴后将出现阵雨或雷雨，随后5月8号全天维持阴雨天气，入夜后雨水逐渐停歇，5月9号转为多云，从10号开始又迎来连续多日的晴好天气，气温维持在舒适区间。整体来看，下周晴雨交错，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规划好行程，早晚温差较明显，记得及时增添衣物。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明天多云到阴，后天晴到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阴转多云，17到24度。锦水滩阴转多云，17到22度。石塘阴转多云，17到22度。重头阴转多云，16到24度。赤石阴转多云，18到25度。安溪阴转多云，16到22度。雾溪阴转多云，17到23度。朱村阴转多云，18到24度。旁听阴转多云，17到21度。张家地阴转多云，15到20度。大湾阴转多云，16到22度。黄家社阴转多云，14到19度。沙埔阴转多云，15到22度。苏坑梨园阴转多云，16到22度。云和梯田阴转多云，16到22度。仙公湖景区阴转多云，17到22度。赤石景区阴转多云，18到25度。小顺景区阴转多云，17到22度。佛尔岩景区阴转多云，17到23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看着是个正常人，好人，从来不会偷鸡摸狗的人，也许还不会自己动手，不动手就不会被抓，不会有案底，不和本地的贼同流合污，本地人就不知道，不认识。他是个聪明人，他是谁？

0: 3块。好。奖金2块。
1: 再拿杯豆浆。
0: 好的。
2: 小琪，别看电视了啊，认真吃饭。
3: 好。
4: 哎，上次那个案子破了没有啊？
3: 什么案子？
4: 丢手机的那个呀。
3: 哦。
4: 你们班主任把家长都叫去了，要协助破案的。
3: 哦，没丢，就是他借给别人了。
4: 借。还是送啊？谁呀？是不是他硬要送给你的？
3: 不是，我都不知道，就是他放我课桌里的。
2: 哎呀，这个老师也有问题。咱们这个班这么复杂，又是走读的，又是住宿的，他不把情况弄明白了，就把家长叫去一通问，这要是闹大了，他怎么收场啊？
3: 如果真的以为是被偷的，会不会被抓？要不要判刑啊？
2: 警察会弄明白的，警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抓一个人呢？吃饭。
3: 不是，我是说如果偷一个手机要判多久啊？
4: 等你以后考个政法大学，问老师就知道了。吃饭。
5: 虚心学习，
6: 听话面对，这是做大事的基础。
7: 我们今天先说面对。
6: 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面对的是什么？你有什么顾虑、问题、压力，都可以当着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来分享，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出主意，一起面对。
7: Please，
8: 我觉得这个击鼓传花游戏挺好的，大家聚在一起。好。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我知道张宏达跟你是老朋友，但是生意归生意，我不能让我的公司蒙受损失，这是原则。
1: 你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方法去帮华贵远见，不至于让张宏达走上绝路？
0: 没有，这是唯一的选择。

0: 怎么还不开会？
1: 我那儿一堆事儿呢。
2: 耐心点吧，估计有什么情况。
3: 今天董事长一直在开视频会议，听说几个大股东也都在现场。哎，大海，
4: 嗯，
3: 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4: 那待会儿董事长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5: 我估计啊，应该是和华科远见今天的事儿有关。听说了吗？
6: 好像是周航的一些操作，
5: 挽回了全身东方科技的1亿的损失。
1: 1亿？
7: 老张，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你哪来的消息？
3: 今天有工人到华科远见厂门口讨薪闹事去了，克罗曼凑着这个时间点逼着华科远见转售专利产权。周航到底是周航啊，他好像一开始就知道吴月婷会留这么一手，所以当初
0: 在可转债合同的补充协议上写着，
3: 如果华科远见还不出这1亿，他们就得拿所有的知识产权来抵偿债务。
1: 要我说，华科远见在手术机器人领域的知识产权，它的价值远远超过1亿啊。这就等于说原神东方科技白捡了个天大的便宜。哎，大海，
4: 嗯，
1: 华科远见的债务都是你负责处理的，你清楚啊？
4: 我今天不在现场，我还真不清楚。
3: 这董事长对周航到底会是什么态度？
5: 说是让他复职的，可是一直没有通知他什么时候到岗，现在是什么情况也不清楚。
4: 嗯，
7: 董事长，
5: 董事长，
4: 都坐吧。

0: 这么晚了让大家来，就是为了宣布两件事。我相信今天在华考引荐发生的一些风波，确实周恒今天为原神东方科技挽回了损失。之前投资华科远见的1亿虽然亏损了，但是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可给原神东方科技的未来带来不止1亿的盈利。所以经过董事会研究，撤销对周恒的免职决定，重新担任原神东方科技总裁。同时今天董事会进行了投票选举，周恒成为我们原神东方集团新的董事。
1: 扰宏达的血，他们每个人都要为宏达的死负责。
2: 你答应我要还宏达一个清白，要还华科远见一个清白，把真相告诉所有的人。
3: 你说这周恒到底长了几个心眼儿啊？这局面都成这样了，他能给掰回来？哎，你说他是不是早就挖好了坑，等着咱往里跳？
4: 你是觉得你暴露了吗？
3: 没有，我大哥挺信任我。
4: 你确定吗？
3: 确定。我大哥宣布周恒进董事，反正咱们那钱……
4: 什么钱？你以为还会有什么钱？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拿不到，我们要赔一大笔违约金的。
3: 不，我可赔不起啊。
4: 但是如果今天的事情办成了，我们会翻倍的赚回来，不然的话不陪他们玩了。
3: 老吴，你不陪他们玩了，那我们上哪挣钱去啊？我现在情况你是知道的，你答应过你要帮我的。
4: 着什么急呀？你以为我真要等到克罗曼的设备全卖掉吗？我一直都跟你说，赚大钱赚快钱需要有想象力，一步一步慢慢来嘛。
3: 是啊，你是跟我说了好几次，可我真听不懂啊。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有什么计划吧。
4: 做空原神东方科技。
0: 做空原神东方科技？
5: 这几个月一直有不利于我们的消息传出，我就发觉很不对劲儿。这样的操作手法就是想打压我们的股价。当然了，那个时候我只是想想，后来我发现吴月婷和彭大海之间的勾结，我就知道吴月婷在下一盘大棋。
6: 你是说克罗曼是吴月婷的幌子？
5: 对，如果克罗曼成功了，吴月婷不但可以大赚一笔，而且会成为智慧医疗领域最成功的创始人。这个身份对他未来在资本市场圈钱非常有利。但是很显然，吴月婷

0: 这样赚钱的速度还是太慢了，所以他想玩一把大的，私下里成立了自己的金融公司。
1: 你的意思是，他利用彭大海打探对原神东方科技不利的消息，甚至利用这次科罗曼一石二鸟，既想得到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又想借此再对我们进行打击，从而使得原神东方科技的股价下跌。
0: 科罗曼这回没能抢到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吴月亭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科罗曼签约的手术机器人大单是一笔巨额的违约金，吴月亭根本应付不过来，他只有一条路，就是做空原神东方科技。而且我还得到了一个绝密的消息，他最近和海外的几家基金有密切的接触，而这几家基金就是最近做空港股的主力。这样一来，吴月亭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
1: 我从最近的股价波动上也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0: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动手了。
1: 那你觉得这回我们能够全身而退吗？
0: 火已经烧起来了，我打算再给他们添把柴，让火烧得更旺一些。
1: 你想逼他们动手？看来你早就想好了。
0: 梁总，您相信我，这次我们一定能赢。
2: 进来吧。

0: 我知道你最近找工作不是很顺利，你的一切我都很清楚。我承认上次是我处理的不太妥当，我的问题。我在意的不是你自己去做那只基金，我在意的是你什么事情没有第一时间跟我沟通，我们之间没有产生那种信任。我更在意的是你没有改变你自己，你身边的小人无处不在，你怎么跟他们斗？
1: 所以呢？
0: 所以我原谅你，所以我原谅你了。

0: 谢谢玉总原谅我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承认你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很在意你。对，很在意你。

你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我也说说我的想法吧。你不是说我不跟你交流吗？我挺喜欢你的，特别喜欢。说出这句话，我还问肖兰，我说：“哎，我怎么了？”肖兰说：“我可能是爱上你，就见到你老是犯迷糊呢。”于是我知道你挺包容的，我知道你挺惯着我。我也知道你对我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很偏爱我。可能就是这种偏爱吧，所以我。

感觉我从来都没有过。我不是没有过男朋友啊，我是没有过这种感觉。后来我就觉得，哎，其实这样稀里糊涂的也挺好的。但是后来不是发生了那么多事儿吗？特别是你跟我说什么狼啊、羊啊那个理论的时候，我回家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一路人，我不是唱那句

0: 我就是怕柴，所以我爱你，我喜欢你，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我只是想把它说出来。我回答你的这个邀请，就是。
1: 我不回去了。

我想生生在没有你的保护下一个人闯闯，我看看我凭自己能闯成什么样。这就是我的决定，希望你能听好。

熊熊火光，滚滚浓烟，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某写字楼阳台一跃而下的落地声冰冷而死寂。这是华科远见和张宏达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印象。而在此之前，这家抢占最新锐科技赛道、拥有国内最领先技术的新型科技公司和它的创始人，还在被各路媒体和投资人广泛追捧，承载着无限希望。张宏达用尽了所有心力，还是没有跑完黎明前的最后一程。我们无从得知，纵身一跃时，张宏达是否意识到，他竟然是那位唯一的失败者。A 轮投资人预向投资全身而退， B 轮接盘人原身东方科技获取了华科远见知识产权后华丽转身。华科远见事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现实演绎，张宏达犹如一只精疲力竭被捕获的羚羊，他的哭泣已经被猎人的笑声掩盖。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是江一迪江小姐吗？
0: 啊，我是。您是哪位？
1: 我是原深东方集团人事部的，我姓王，上回面试的时候我们见过。
0: 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1: 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空啊，想和您约个时间进行下一轮面试。
0: 我今天有空。
2: 这一次就算是复试。
3: 我以为上次没通过呢。
2: 啊，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对了，您之前是不是来过我们公司谈过项目啊？
3: 啊，对。
2: 哦，这就不奇怪。
3: 什么不奇怪？啊，
2: 我是说呀，难怪周总会点名要你。
3: 哦，是周航周总吗？
2: 我们集团也没有别的周总了。
4: 进来。周总，江一迪到了。
3: 周总，
4: 来，快坐。
3: 周总，
4: 坐。
3: 又见面了。
4: 是啊，又见面了。我听说上次面试的时候，肖总对你不是很满意啊。
3: 啊，对。我觉得不仅是肖总，换任何一家公司的财务副总应该都不会对我这样的面试者满意的。当然，肖总认为原生东方投资

0: 别多工作，还不知道忙到几点。
1: 创投大会之后，我们是应该好好的聊一聊。早点休息，别太晚了。

喂，你好，中生老巢创投大会筹备组。哦，原生东方科技是吧？对，之前周总跟我们联系过。真的呀？那太好了。好的，好的，那我们会尽快准备好那个合同的文件。哎，好，谢谢，再见，哎。

0: 一般来说，公司的监控手段呢，无非就是物理监控，啊，就是装摄像头，还有软件监控。我们公司的这个电脑管理软件呢，可以对员工的电脑实行全方位的监控，不仅可以防止商业机密的外露，还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解决员工工作懈怠的问题。
1: 具体能监控到什么程度？
0: 比方说屏幕监控、网页监控、文件外发监控等等，这些都可以实现，而且我们可以远程控制。
1: 你们这个软件这样安装的话，会不会侵犯隐私？我们公司可是正规的。
0: 我们只针对需要监控的机密文件，不侵犯个人隐私。
1: 董事长，您看呢？行，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你先回去，回头我跟你们秦总联系。
0: 行，有需要您随时联系，打扰了。
2: 辛苦啊，
0: 刘部。
2: 哎，
1: 大哥，他们这公司是行业里做的最好的，但是报价有点高。肖兵啊，今天一大早就跟我嚷嚷，说咱们公司年初刚更换了系统，你说现在又开始这软件硬件的换，太浪费钱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啊。他是财务副总裁，如果他不签字的话，这事儿咱干不了。
3: 他那里我会跟他说。
1: 您真打算这么干啊？
3: 当然，这些钱和企业内部信息泄露风险相比算不了什么。你没看这几天公司的股价，就算投资华科远见的负面影响已经没那么大了，但是还是不断有各种利空公司的消息传得满天飞啊。
1: 您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
3: 周航最近和沈宗玉走得很近，我看他第一步回原神东方科技是得逞了，下一步就应该是董事会换届，我这个位置
1: 就他呀，他也配？
3: 更换系统和设备的事尽快去办，我要知道周航的所有动向。
1: 哎，进。
4: 彭总，我和辛总聊完了，然后他的意思是，只要咱们双方把合同一签，就给十个点的回扣。
1: 多少？
4: 十个点。
1: 这小心越来越贪了，给他这么大一单子还会十个点，
4: 他是不是

0: 以为除了他我们就没别的供货商了，告诉他15%少一个点都不成。
1: 董事长这边催得也比较急，
2: 其实我觉得吧，辛总应该看出来了，
1: 就是咱们比较着急更新，所以才一口咬定就给10%。
0: 给应总打电话让他们报个价。
1: 好，
0: 告诉小新，要想跟我们集团长期合作，要么按我的规矩来，要滚蛋。
1: 行，那我再跟他聊聊。
0: 还有啊，公司发的电脑跟手机过两天就装监控系统了，去搞几台备用机，今后这种事儿用备用机打啊。
1: 好，那我现在就去办。
0: 嗯。

0: 哎，老婆，跟你说件事儿。我们公司的系统啊，过两天就装监控了。你要做什么，抓紧时间。我怕夜长梦多。哎，啊，就这事儿，啊。
1: 回来吗？
2: 把这部手机给彭大海，让他当备用机。
1: 公司开始怀疑他这件事，他不会发觉吧？
2: 只要你不说，他就不会发现。
1: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站的，请董事长放心。

0: 周叔，都安排好了。哎，您稍等，我记一下啊。
1: 好嘞，我们会尽快落实下去的。哎，再见。嗯。哎，
2: 那个，今天杨局跟高总过来听工作汇报，你问一下李社，他要有空的话就一起听一下。
1: 哎，好的，我一会儿通知他。
0: 还有那个会议室预约一下，别跟别的会议撞了啊。
1: 没问题。
3: 喂，你好，中商老程。对，是筹备组。哦，好嘞，好嘞，那太感谢了。哎，好好好，再见。嗯。
4: 什么事儿啊？
3: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机会吗？你机会来了。
4: 怎么说啊？
3: 2点钟，杨局和高总要来开会，要听谢林会汇报工作。我呢是故意没有通知李社，反正他昨天就说了，今天要去参加孙女儿的家长会，来不了社里，所以啊，你的机会来了。
4: 我发现你越来越聪明了。
3: 只要你能让李社开口，让你代表他参加会议，那当着两个领导的面，谢林慧也不会赶你走啊。然后
4: 你都替我想好了，
3: 你让我办的事儿，我哪次不是办得漂漂亮亮的？哎呀，行了，傻不傻？走了。
5: 弟弟，
1: 嗯，
5: 这个呀是上个月的客户资料，你可以先看一下。
1: 嗯，好。嗯。
6: 喂，周总。
7: 刚好借着这个机会，你带他了解一下原神东方整个的工作流程。
6: 好的，
7: 嗯，
6: 明白，周总。
7: 弟弟啊，我需要我手下的所有人对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的判断，你了解清楚之后，周二我们俩碰一碰。
6: 好，放心。
7: 嗯。
6: 师哥，一会儿你有空吗？
8: 怎么了？
6: 我请你吃个饭吧。
8: 那倒不用了吧。
6: 嗯，

0: 师哥，我觉得有些事情我还是有必知道。
1: 这么重要的操作他都没告诉你啊？
0: 真没告诉你。即便您不信任我，其实您也应该信任周总的判断吧，是不是？我觉得反正就是咱们俩就是倒霉蛋。
1: 其实这件事啊，是不是你做的对我来说没区别。因为结果是一样的，我在公司丢人，差点被炒了鱿鱼。
2: 要不是周总拿到了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晋升为董事，把我交回投资部，我呀可能就是这件事唯一的牺牲品。
3: 所以啊，希望师哥你能冰释前嫌，咱俩就过去了。
1: 其实我这人啊，他也不是记仇的人，再说了，我不是也到你那闹过吗？
2: 所以咱俩
1: 一笔勾销。但说实话，原深东方的水啊，那要比玉象投资深多了。你刚来，我好心提醒你，虽然你是周董的助手，但最好别站队，别让人觉着你是谁的人。
3: 这什么意思啊？
1: 周总让你跟我负责优尼酒的项目，那是有牵制的意思。因为蒋成功找的是投资部的彭大海，彭总是董事长的亲信，
4: 原本是要加入董事会的，
1: 他跟周总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你别看周总现在小胜一筹，但彭总背后的人是董事长，他俩肯定要接着斗。所以周总让你跟这个项目，就是要拿捏彭总。我劝你啊，最好别趟着浑水。
3: 谢谢师哥提醒，不过说句实话啊，我对公司的这种斗争啊真是不感兴趣，主要是也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反正到我这儿呢就一句话，凭这项目就事论事，就这么简单。
1: 我说啊，你就是实心眼儿。我这么跟你说，彭总对这个项目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投诚，这样就能迅速扩大零售线的版图。零售线上全是彭总的人，他周总他肯定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但他又不能自己亲自出面，所以只能拿你当枪使。
4: 你呀，别刚被鱼食耍完了，又到原深东方科技来当炮灰。
5: 下次真的别这么客气，给个机会我请你吃顿饭。
3: 好。
6: 那个就是周航新调过来的助理吧？
5: 对，叫江一迪，原来在玉象投资，华科远见的投后就是他负责的。
6: 哦，我说呢，把他招进公司了。那王东宁感觉跟他挺熟啊。
5: 东宁之前不就负责的华科远见吗？然后对接的就是江一迪。
6: 哼，那小子现在在帮周航吧？
5: 对。
7: 对于今年创投大会的这个思路呢，简单的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主会场，然后三个线上的平行分会场，我们又叫做云会场，通过这个线上线下这两个部分，然后来让更多的这个投资人呐、创业者呀、经济学家呀，可以跨越这个时间空间的障碍，更多的人参与到咱们这个会议里面来。所以这次的这个想法呢，我们觉得也是在传统的这种大会的内容和形式上有了一次突破跟创新。
8: 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一方面解决了与会人员多，从而带来了各方面管理安排的问题。
7: 对。
8: 而另一方面呢，通过了云会场，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扩展了大会的影响，这个我支持。
9: 但这对我们团队的执行力提高就有要求了。

0: 对，高总说的这其实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呢，它需要的是一个很多元、执行力很强的团队。那我们现在目前其实就在做这样团队的一个整合。那像这样团队里面的人呢，他其实需要可以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啊，包括对嘉宾的对接呀，会议的执行啊，包括像后期的传播等等等等各种各样。我们就可以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最高效的完成会议的内容。
1: 谢主编，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哈，我看了咱们这次的策划内容了哈，我觉得这次呢，除了重磅投资嘉宾的分享以外，剩下的像路演啊、城市推介呀、还有圆桌探讨啊，还有什么个别的专题策划，看上去挺热闹的，但是我认为没有什么重点。这样的策划咱们往年也都一直在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虽然这个线上线下呢有了一些突破，但我觉着形式大于内容。我说话可能有点直接哈，但是我也是想出点力嘛，帮咱们把这个协助把大会办得更好。
2: 你说的呢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刚又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活动，表面上安排的特别的丰富啊，有各种圆桌论坛啊、主题研讨啊，但是抓眼球的项目好像少了点。
3: 各位领导，是这样的，刚才吕健提到过这个路演，我们目前对这个大会的内容和流程啊，还在做这个不断的优化。比如说我们会在这个云会场做这种科技项目的这种啊路演，同时呢我们会在高校还有这种科研院所进行科技成果项目的路演。你像这些对创投双方都是有实际意义的啊，
1: 可这些还是很普通呀。
2: 这个王老师啊，
3: 哎，
2: 你们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
4: 青山电子和两个能源的两个代表到了？
2: 形式上我觉得已经
4: 怎么这时候到了？不是说和会议错开吗？现在正在开会呢，
2: 形式上
4: 人手实在是太满了，实在排不开了。
2: 内容
4: 他们都等了半个小时了，
2: 有抓眼球的项目。这样的话，
4: 你先帮我过去招呼一下，然后先安排在我们办公室。我尽快过去。
2: 新气象。
5: 给杨局做好服务，
3: 谢谢大家。
0: 那个杨局、高总，各位领导同事，抱歉哈，刚才我助手跟我说，咱们有两个赞助商来了，因为本来呀是想跟这个会议的时间错开的，但时间太紧了，咱们其实任务挺艰巨的，我呀也是有点分身乏术，所以这时间一直没有协调开，而且这些赞助商对咱们还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呢，我先过去半小时，争取速战速决，快点回到咱们会议中来。然后因为我刚才呢，其实把整个大会的框架也都跟大家讲了，接下来呢，具体的很多的细节由王老师然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王老师跟我一样对整个的这个内容流程很多信息全都了如指掌啊，所以就一会儿拜托给王老师了也。
6: 确实这次大会是时间紧，规模也大，你的压力不小啊。
0: 哎，谢谢领导理解。
7: 那就快去忙去吧。
0: 好嘞好嘞啊，我快去快回啊，准备早点开完会。
1: 其实我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也想多帮帮忙，分担一下我们谢主编的工作量。真的，因为最近我一直在思考。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

0: 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好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神。

0: 为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落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点不错，头球。
1: 看完早点睡啊。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好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

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7: 看戏曲。
8: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6: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9: 王国回去，来，
10: 三二一，
11: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2: 我家一个小，
1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1: 没事吧？
2: 这太多了。
1: 天哪，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

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喽，
5: 闺女的，你弄不来的。
2: 哟，你看，我太难了。
6: 怎么？爱学习？
7: 那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听不进来。
2: 你的备份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

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新鲜
2: 感。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来，大哥，明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
1: 来来来，你洗吧，你洗吧，来。

0: 大嫂，你穿的那是啥鞋呀？
1: 高跟鞋，新买的。
0: 我还以为你骑马来的呢，嘎噔嘎噔嘎噔，闹不闹挺啊？你要是不会穿，下回你就别穿。
1: 你咋不会穿呢？这不是新买的，有点挤脚，合计踩一踩吗？
0: 快快坐那得了。
1: 我坐不住啊！你说你二哥一天净瞎折腾，现在北京、上海、天津那都跟我要货，现在货供不上，我咋整？
0: 咱当初不就是这么分的工吗？我二哥负责关内市场，什么唐山、天津、青岛、南京，反正就直到连云港那一带。我二嫂就是负责北京和上海，我就是负责东三省这一块，你就是负责在家抓生产啊。这会儿你又不乐意了？
1: 我不是不乐意，关键现在货供不上啊。本来
2: 啊，那用眼睛用手他又不用腿的，有什么不懂的？你就是找借口，你赶紧给我上班，别说别的。
3: 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3: 我不去，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2: 你有什么自由？我就不能给你这个自由。
3: 我就不去，你愿意去你自己去。
2: 你行啊，算你狠。

0: 挺好的吧？
1: 哎呀，你吓我一跳了。
2: 不是，你咋来了？
1: 我不能来吗？
2: 能，那有啥不能的？那你来这干啥？
1: 哎呀，这臭小子，我让他上你这当质检员，他不来，这坑我不得给你填上吗？
2: 你别填吧，你肯定是误会。
1: 哎呀，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罗斯福替儿质检。

0: 你干啥活？你笑一跳，你谁呀你？
1: 先别干我是谁啊！你看看你这活干的，你记住，这是一个技术活，你要动真的时候把它抻直了。
0: 你这嗓子，你别管了，你可这样，咱不能抽筋了。
1: 我还用你教？我干了一辈子了，我还用你教？你是干嘛的？
0: 我是干嘛的？
2: 你干嘛的？
0: 我先问问你，你这厂子是谁家的？知道吗？
3: 你谁呀？咋的？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你谁呀？谁？
0: 你这你成就装你爹！
2: 你还有脑我呀？别提了，别提了！
0: 哎呦，我找了去，我让他回家。好，别吵！你瞅，你请这人，你送这玩意儿，你大神自己过来的，能那么轻易送走？
2: 那算什么呀？你就让他跟这儿供着呀！
0: 你先让他说两句吧。
2: 哎呀，你成爹这出来，真膈应！你看，这跟一帮老娘们搁这吵吵，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老娘们，哪个是你爹。哎呀，这痛亮，怎么你们眼神？他想干啥呀？
0: 他想让你弟过来上班呗。他不这么整，你弟能来吗？
2: 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儿啊！
0: 那谁知道呢？
4: 有灯看不着吗？
0: 哎呀，我找罗先生不就行了吗？
1: 你快点，别说话，听到没有？
0: 哎呀，
1: 哎呀，丢死人了！快走吧，你干啥呀？你走走走！
0: 我看看，我乐呵乐呵啊！
1: 记住啊，今天你们跟我谁跟我喊谁后悔啊！
0: 没跟我喊的都是好举动啊！
1: 你放心，你快点走吧！
0: 你走吧，走吧，
1: 别耽误我们干活！
0: 干嘛这样费的？听到没有？
2: 你不去上班呢，你肯定不习惯。嗯，我们也不逼你是吧？你就先上一个月，你试试呗。我们也不要求你按点来，也不要求你一下就上手的。你先干一个月呗，你干顺了，喜欢了，你下个月你再正式上班，行不行？
0: 还琢磨啥呀？还琢磨？你就非得看我厂子黄了，你高兴？那我先试试看看吧。
2: 行。
0: 姐夫，嗯，到你那块儿，你能给我开多少钱？
2: 掉钱眼里了，钱。
0: 这没等干活，去！你瞅你这穿的什么玩意儿，走走，出去买几身上班衣服去，走走。
5: 这是罗红从上海带回来的，这是咱厂自己做的，你看看。那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呢？
6: 是，这个针脚包括这个腰身都不是太一样。那这个咱学学人家针脚不行？
5: 不行，这个是咱们代替的。呀，秀，
6: 你看啊，这家给你嘚瑟的，又化妆又穿新衣服的，咋这么带劲？搞对象了？ 搞啥对象？搞对象？我跟谁搞对象？
5: 那大白老七啥不都行？

0: 相中你了吗？
1: 啥意思啊，二哥？我瞎呀？
2: 好看，
1: 好看吗？
2: 好看。
1: 我在大连新买的。
2: 这小姑娘穿啥都好看哈。
1: 哥，
0: 嗯，
1: 昨天咱没来上班呢，是不是你不让他来呀？
0: 干啥我不让他来呀？我巴不得他来呢。他说他那个录像厅还有点什么收尾工作，不知道干啥。
1: 我说的嘛，要我也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过来了。你突然把你小舅子安插进来，那别人得咋说呀？
2: 是，伤人自尊。
1: 对吧？你当瘸子的面就不能说短话。再说，那罗晋本来就啥也不会，你要是这么养着他，他可真就废了。
0: 我让罗宪来，我也不是完全因为他，我不也得照顾照顾你二嫂感受吗？还有我那老丈人罗师傅，那罗宪确实是啥也不会，那不是可以学吗？那他来总比那罗师傅来强吗？
1: 啥意思？罗师傅也要来啊？
0: 啊，
2: 可不呗。
0: 而且呀，我没说让他上来让他负责什么，我就让一个老师傅带带他学学质检，这还不行吗？从基础学习呗。
2: 哎，我看这就特别好，晚上呢就让他盯夜班，跟老师傅多学学。哦，
0: 不是，嫂子，你怎么把自己活给安排出去呢？
2: 这不是为了让罗信多学习学习吗？我可不是为了晚上回家陪孩子啊。
0: 是，你都说出来了。
1: 可不咋。
0: 哎，那是不是罗宪扫头耷拉脑袋那个？过来，看，来，看。
2: 完了，就刚才你俩说的那个不中听的半拉客气的话，让人听见了，误会了。
1: 不能这么巧吧？
2: 咋不能啊？来了都没进屋，你看看，走的吭哧吭哧的。
0: 那不行，我得跟他解释一下去。
2: 哎，不，你一会儿不还有个会吗？
0: 哎呀，忘了，我和赵总，我俩说约好有个电话会议呢。那啥，锦绣，你去吧，你去跟人解释解释去。
1: 我
3: 放他个第一。
2: 哎，你坐这儿。
3: 啊。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0: 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咋的了，大嫂？你着急忙慌给我叫来了？
1: 我听说你又熬一宿啊？
0: 我这跟我姐夫都商量好了嘛，我这个月必须干他个第一。
1: 哎，你坐这儿。来，嫂子跟你聊两句。就你这样的，再这么熬，还拿个第一？我看你医院挂号能排。